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黑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道什么的懂，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在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桐花雨，蒿子磨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

0: 驾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感受不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上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但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四轮呼三声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药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踩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肩，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
1: 天，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的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一下缓行路段，南一环路在东向西的方向，从省级厅到青年一村；西二环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二环路到合一花园。南二环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西二环路到合肥大剧院，这一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缓行。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需要关注一起封闭施工的信息。合肥绕城高速的蚌埠往六安分向路口枢纽 A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紧急路况一栏可以先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2: 妈，咱们穿衣服了。
3: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 来，伸胳膊，
3: 伸胳膊。
2: 哎，真棒！
3: 哎呦，宝宝真棒！
2: 哎、慢点、哎，慢点，
3: 慢点，慢点。
4: 爸，别怕。
5: 儿子，
4: 有我呢。
5: 别怕，
4: 来，
5: 有爸呢。
4: 迈腿，
5: 来，迈腿，
4: 来，
5: 来，哎，对，
4: 对对对，
5: 哎呦，宝宝真棒。
4: 落，哎，对对对，
5: 慢点，慢点，
4: 好极了。
5: 哎，
4: 加油，
5: 来，
4: 爸，
5: 儿子，
4: 咱们再来，
5: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4: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5: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6: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7: 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0: 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人，他们身上呢往往都有一种配得感啊。所谓配得感，就是相信自己配得上一切美好的信心。无论何时呢，请你相信啊，只要努力，你所期待的美好都会到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聊到的话题呢，是你身上美好的一面。欢迎各位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

0: 好的，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长兴岛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中国速度正在领跑国际航运，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 陆地上打造好的船头分段，那光是这一节啊，重量就达到了550吨。它被龙门塔吊吊起来，和船坞里的船体拼接在一起。那整体的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那大型船舶也就这样一块一块的组装成型了。那此时此刻，船厂内同时在建的船舶共有20艘，可以这样来形容，这里的 LNG 船就像下饺子一样。目前光是沪东中华这一家企业手持大型 LNG 运输船的订单就近60艘，生产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那么中国造的 LNG 船为什么能够畅销世界各地呢？那答案就在我接下来的三个关键词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攻关。LNG 船的建造难度大，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攻克船体液货舱的建造技术。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保温瓶里的内胆，它用来运输-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那要打造液货舱，就少不了我手边的阴瓦钢。您看，它又叫不变形钢，它的厚度仅有0.7毫米，也就是比一张地铁卡还要薄，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强，在极低温度下它也能够保持不变形或不收缩，而且能够把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锁在超低温的环境里。那目前呢，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2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阴瓦钢，咱们国家就是其中之一。而一艘17.4万立方米的 LNG 船一般会配备有4个液货舱，那么需要多少阴瓦钢呢？接下来我们就派一艘穿越机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家看上去像一个大房子的就是液货舱，每个都有10层楼那么高，而要使用到的阴瓦钢呢，铺开的面积差不多是有2.5个的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等到它建造好后，把脚手架都拆除，那一个银光闪闪的液货舱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可以看到现在非常的壮观。去包括阴瓦钢、低温阀等高技术的附加值产品，几乎都是被少数国家垄断。而现在呢，我们不仅攻克了建造工艺，更实现了自主配套供应，让整艘船的国产化率达到了80%以上。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制造提速。造船快不快、好不好，直接决定着国际竞争力。而过去这里造一艘大型 LNG 船要21个月，现在最快仅仅需要16个月，产能更是从过去的3年1艘跃升到现在的1年交付11艘，刷新了全国的行业记录。而它的秘诀就在于智能制造。要知道，焊接是建造大船的主要工作之一，而自动焊接设备它能够一次性完成正反双面焊接，并且它的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那我们画面中的工人正在使用这样的设备，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反光镜，它可以实时监测机器是不是很好地完成了阴瓦钢背面的焊接工作。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液货舱，光是内部的阴瓦钢的焊缝长度它就已经超过了130公里，焊接难度很大，而工人们如果操作它呢，既能够提高速度。

0: 就能保证质量。此外，再加上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制造技术，也让 LNG 船的下饺子变成了现实。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产业协同。在过去 ，LNG 船的很多材料以及设备都是依赖进口，国内的自主配套企业仅仅有20多家，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30多家，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大型 LNG 船领域，现在正在加速地形成上海设计研制总装、江苏和安徽上下游关键配套、浙江船舶维修改装的分工格局，携手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可以说，这也让长三角共建一艘船的理念从愿景变成现实。
1: 为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点赞啊！去年各位还记得吗？在2025年的时候，都看了哪些剧目啊？哪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最新的消息呢？2025年的全国制作发行电视剧总共110部，3376集；制作发行电视动画片336部，9.39万分钟；制作电视纪录片4.88万小时，各位都追了哪部电视剧呢？最近5月份的电影院中，各位有没有去观摩影视剧啊，或者是电影？2026年的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有关相关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0亿元。那我特别注意到这几天五一档上映的新片《给阿妈的情书》连续领先单日票房榜首。那这部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故事兼具细腻共情与轻松笑点，票房领跑的同时，口碑评分也持续走高。我还注意到五一假期虽然已经过去，但五一档多部影片热度依然不减。《浴血困牛山》聚焦长征壮阔史实，以光影镌刻革命记忆，彰显永不褪色的信仰力量与家国担当。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生动呈现嫦娥六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追月体验。那此外，动作片《寒战1994》、悬疑片《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上映的影片，档期后依然延续着热度，呈现出了长尾效应。那说到这儿，也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五月份还有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其中5月16号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善意治愈每一个想歇一歇再出发的成年人。为我的心动买单，带你勇敢为心动冒险。错过了遗憾吗？陪你和遗憾温柔和解，值得期待。那如今我们的电影已经走出了依赖单一票房的阶段，小小观影票根成为拉动消费的巨大引擎。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的带动下，人们跟着电影情节走进故事的发生地、拍摄取景地，让以往的旅游淡季不淡，旺季更旺。那据测算，今年以来小小的电影票根带动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了2200亿元。如果你已经心动，那就一起走起来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驾照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这有关于驾照扣分究竟是骗局还是真相，我们一起来关注。
3: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的这类代办广告消分广告是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呢，济南的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我们来看一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4: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5: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6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4: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 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5: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4: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5: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三四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4: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3: 民警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根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我们来看这一骗局具体有哪些套路。
4: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6: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4: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6: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4: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6: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3: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与特殊渠道，如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通过法定的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4: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7: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积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1: 一定要谨慎啊，想巧就是当。最近呢，安徽合肥推出了首批 139处的如厕泊位，开车内急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8: 最近安徽合肥市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泊位。

0: 这些泊位地上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公厕泊位限停15分钟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地停车。下一步，交警部门也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1: 今年春天和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绿化带美上了新的高度，牡丹、月季等沿路开放。那么，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会这么漂亮，越来越美了呢？今年春夏，全国各地悄然上线限定五 A 级免费景区，牡丹、月季、兰花楹等沿路盛放，道路变身花路，一路一景，浪漫至极。如今，不少城市都做到了四季有景、三季有花。
2: 而这样的美景不仅国内火出圈，更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那么，城市绿化带里到底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种？你可能不知道，这背后有一整套超级规范标准体系。
1: 我国城市园林绿化、道路绿化已经构建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为底线，国家标准为基础，行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标准规范体系。共同美上新台阶，又各自不撞款。
2: 在植物的选择上，各地都有什么诀窍呢？核心还是要遵循实地实树、因地制宜的生态原则，优先选用相同的园林植物，还有适配本地气候、水土的植物种类。
1: 其次，贴合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也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2: 很多城市都会打造市花、特色绿化，形成专属的城市的名片，比如北京城市绿化中间多用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
1: 这份美丽想要长长久久，还要平衡景观性和经济性。
2: 我们要兼顾四季花期衔接、色彩层次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容易养护、成本低、容易繁殖、抗性强的。
1: 不仅是颜值担当，更是生态卫士，在助力交通安全、生态调节、城市环境优化等方面，绿化带都功不可没。
2: 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绿化带中间层次丰富的植被花卉，能够缓解眼部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绿化带在城市的微气候调节，还有缓解热岛效应方面作用也非常的明显。绿化带它还有降尘、降噪、净化城市环境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从能绿就行到繁花似锦，如今的城市绿化带正在重新定义公共空间，这条路还在继续开花。
0: 也是提醒大家啊，花再好看，也请手下留情，文明赏花。

0: 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棋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从世纪阳光花园到铂金汉宫，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目前总体平稳有序。更多即时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一定要留心安全出口和楼梯的方位，以便紧急情况时尽快逃离现场。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6，继续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身上美好的一面。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明天全是全新。留言说，我觉得人始终保持善良，总会有反馈的。再有猫猫黄说，我坚持了35年啊，就是保持善良，现在呢有一些犹豫了。感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天睡个好觉。这位朋友说，不给别人添麻烦。啊，再有20很幸福，留言说温柔正直，爱小动物，还有喜欢小朋友。啊，自立自强，爱自己。再有麦芽糖，性格很好，也看得到。啊，看得到这个别人的好，对人有礼貌，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的就会立刻去帮忙，不抱怨，会很乐观的看待事情，优秀的朋友啊。再来看一下夏季，认清自己，不自恋，不自负，善良，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呢会容易心软。
2: 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
1: 再有啊，九九说，不攀比，不虚荣，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被别人的思想所左右。再来看啊 ，CC 说，要说优点，我能说出我自身优点的100个：可爱、有趣、聪明、真诚、认真、乐于助人、勇敢、努力、机灵，等等等等。我来再给你补充一些啊，尊重别人，谨慎，懂得拒绝，三观正，还有比如说有自尊心，会夸人，有想象力，有边界感，对不对？感觉大家都在夸自己啊，非常棒啊，大家都是非常有自信的人。其实允许自己是一朵晚开的花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信念，因为每个人花期都不同，你也会和美好相逢，只是迟早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野三坡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陌生人可以祝福我一下吗？当然可以啊，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啊，岁岁有今朝。再来看一下啊，小咖咖，我的道德感还有边界感都非常强。再有不爱洗碗的人说，待人很真诚啊，我也是非常心软，感觉这个心软到无药可医。怎么说呢，应该说有非常有共情力吧。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再有一碗凉茶留言说，分寸感也很强。还有啊，小张永远不慌，健忘算不算？只要看你忘什么事情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时间来到17:45，继续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天气情况。
2: 近日北方多地在暖高压的掌控之下盛行晴热天气，华北平原等地呢晴热炙烤，天干物燥，而南方暖湿气流强盛，江南华南等地阴雨频繁，气温低迷，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的确是十分的显著。那么预计今明两天这样的差异还将会持续，今明两天北方多地热力加码，炎热呢将会达到鼎盛阶段，城市当中像是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还将会陆续的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而今天呢，在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的东部还有福建西部等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3: 那南北方这样的天气差异会持续多久呢？
2: 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本周五就会迎来明显的转变了。预计周五开始，随着冷空气大举的南下，各地气温会纷纷的迎来大跳水。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3度，到了周六的时候就会下降到不足20度，明显偏低于常年同期。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碰上，中东部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截至下午3点，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是30到32度。受降水和云系覆盖的影响，今天我省湿度有所上升，人体感觉闷热，可适当的通风。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天开始到周末，我省呢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中呢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局部中雨。全省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仍然会在30度或以上。说到五月的这个天气啊，气象专家介绍呢，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会是呈现逐渐回升的态势。那根据这个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然会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那么为什么五月的天气像过山车一般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气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汛期临近，路面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积水，是什么原因呢？水位漫过车门，又该如何处理？ 下面一段音频教我们如何有效避险。
5: 15厘米水深，水流速度0.5米/秒即可冲倒成人。30厘米水深，大部分家用轿车浮力大于轮胎抓地力，车辆接近失控。60厘米水深的急流可冲走 SUV 或小型货车。
6: 掌握这些实用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
5: 当水位漫过车门，车门受水压难以打开，如果出现此类情况，立即使用破窗器敲碎侧窗进行逃生。无破窗工具时，拔掉头枕，利用金属杆破窗逃生。如果地下车库进水，千万千万不能涉险前去移车。洪水进入室内，应立即切断电源。再来是井盖风险，如果出现漩涡状的积水，大概率是水道井盖被冲湿，一定要尽量绕行。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发生时，往往能听到远处有轰鸣声，类似于火车的声音。从听到轰鸣声到山洪、泥石流到达，可能仅有3到5分钟的时间，需要立即向垂直方向的两边山坡高地奔跑避险。
1: 希望大家永远应用不到这些安全常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开空调呢？换季开空调之前，千万不要直接就开机。
7: 这个夏天，清洁空调还在只洗滤网吗？大错特错，只洗滤网根本清不掉空调里的病菌和螨虫，长期这样吹空调，很容易引发呼吸道感染。不管是壁挂式、立柜式还是中央空调，夏天开机前一定要彻底清洗。首先，重点要记好，空调有3个必洗部位：出风口、过滤网、翅片。出风口最简单，软布蘸清洁剂擦拭，缝隙用软毛牙刷清理即可。但滤网和翅片藏在内部，需要拆洗。壁挂式、立式空调可以按以上步骤自行操作，但中央空调结构复杂，建议请专业师傅上门。清洗频率也要牢记，滤网、出风口每半个月洗一次，再想省事儿也要每年至少2次，开机前加停机后。翅片每2到3个月洗一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接蓝牙或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2: 我就连了个蓝牙耳机，怎么还能被窃听了呢？千万别大意呀，这事儿啊还真有可能。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就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呀，一定要警惕一键连接背后的安全风险。我们的设备在进行蓝牙连接的时候，就好比是两个人先互相打招呼，自报家门后啊，再核对身份，确认无误后才能建立联系。但是要是这些环节当中存在漏洞，就容易被攻击者钻空子，一旦得手，他就能远程窃听你的通话，掌握你的个人信息，甚至获取你的设备定位，对你实时跟踪。有些智能设备用的是直接工作配对模式，说白了就是不管谁发的指令他都认。攻击者只需向你的蓝牙设备发送一段特殊格式的数据啊，就能轻松地把设备控制住。如果你戴的是智能手环，那你的心率、步数这些身体数据啊，就都被窃取了。还有些设备固件漏洞没有及时修复，攻击者呢就可能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强行连上你的设备，甚至偷偷打开麦克风监听你周围的一举一动。不法分子啊，正是利用这些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直接威胁到公民隐私和国家秘密安全。听着是不是有点吓人呢？别慌，养成几个安全的习惯就能有效防范。要记住啊，在涉密场所坚决不用蓝牙设备，千万别为了图方便而突破安全底线。日常使用中呀，记得要定期的给手机、耳机、手表等设备更新固件，及时封堵漏洞。如果突然看到陌生的配对请求，立刻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平时呢，最好把蓝牙设为不可发现的状态，只对已配对的设备可见，这样即使蓝牙开着，路过的人呀也无法扫描到你。
8: All right, here we go.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
3: 用当铺路先锋，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傍晚18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6: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紧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环线方面，南一环西向东的方向，从新村到金城立交桥；南二环路北向南的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长江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这一些路段呢，就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境。那么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见场景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时间来到18: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如何来调理我们的肠胃。夏天啊，凉的容易吃得多，这个肠胃总是闹脾气。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小茴香啊，帮助大家调理肠胃，缓解胃寒、胀气、拉肚子等等这些状况。
1: 小茴香啊，那可得先给它正个名，它跟咱们吃的茴香馅饼里的那个绿莹莹的碎末可不是本家。虽然名字只差一个小字，但是论身份那可是天差地别。这小茴香可是药匣子里发光发热的实力派呀。
2: 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新修本草》，在里面呢第一次正式的收录了小茴香。那么记载它的主治呢叫做猪漏、霍乱及蛇伤，那么突出的就是它解毒散寒还有止呕的功效。到了明代呢，我们著名的医家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当中指出了小茴香呢它的解子如麦粒，主治寒疝、咽肿、胃寒呕逆。
1: 夏季暑湿难耐，人们很容易被肠胃不适、食欲不振等问题找上门，而此时小茴香就能化身胃肠小卫士，在应对这些困扰时能发挥关键作用。
2: 夏天尤其是伏天是湿气当中最盛的一个季节，所以呢无论外界的湿还是体内的湿呢是最容易伤脾胃的，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胃寒、胀气、腹泻、食欲不振等等。而夏天呢人们又容易过量的食用寒冷的食物，对脾胃的影响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医传统的养生理论当中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春夏养阳，所以夏天呢容易出现脾胃虚寒的症状也是非常多见的。而小茴香呢具有理气和胃、散寒止痛的作用，擅长调理脾胃之气而开胃、止呕止泻，可以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
1: 重点来了，小茴香好处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美味又护肠的药膳，茴香白术烧子鸡。这道菜里小茴香白术与子鸡的搭配那可是大有讲究。
2: 茴香白术烧仔鸡呢它是一道药膳，它的核心理念呢融合了中医的健脾温中、行气化湿，讲究呢一个叫温补并行，适合夏季呢脾胃虚寒、中焦湿困的人群。因为小茴香呢它可以温中行气，引药入人们的中下二焦，针对夏季常见的寒性的腹痛啊、腹泻的症状呢是非常对症的。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还有一味白术，它味苦甘，性温，归脾胃经，它是健脾祛湿的主要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它有温中之性，可以制约茴香的温散，防止温燥伤阴，也可以增强肌肉的补益效果。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补气而且不助湿。仔鸡呢一般指的是3到4个月龄的童子鸡，性质呢平性偏温一点，补气效果好，也不容易上火，而且鸡肉的优质蛋白为白猪的补气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很多体弱或者大病初愈的人群一般呢也都是要喝鸡汤来补益身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综合来看呢这道药膳呢有三味成分，可以调节胃肠的菌群，可以抗疲劳、健脾胃。
1: 小茴香、白术与子鸡这三者一联手，真是把美味和健康稳稳拿捏住了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道药膳到底更适合哪些人呢？
2: 首先呢它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群，这个人群呢它主要的表现呢是胃寒怕冷，大便呢不成形啊，食欲不振啊，感觉呢吃饭呢口淡无味，而且呢舌淡苔白，尤其是呢一吃凉的之后或遇到凉风之后呢就马上容易腹泻。这种情况呢可以在这个药膳里面呢加3片生姜来增强温中止泻的效果。其次呢它适合于湿邪困脾的人。

0: 群啊。虽然这个名词呢听起来好像很专业，但一说表现大家肯定特别熟。这类人群呢就是头身困重，口里面呢经常有黏腻的感觉，吃东西呢感觉没有味道，而且脘腹呢是胀满的，舌苔呢是又白又厚又腻。那么为了增强食疗的效果呢，这类人群可以在药膳当中加入十克的茯苓，以增强它利湿的效果。最后呢，适合老年人，阳气比较衰弱，肾气不足的表现呢是腰以下有凉的感觉，并有腰膝酸软、腹坠冷痛，甚至呢下肢水肿。
1: 风建造精品工程，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作为安徽交控集团施工板块的主力军，目前主营业务涵盖公路桥梁、公路养护、交安设施、交通机电、材料科技、工业化建造、生态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八个主要业务板块，致力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施工服务。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下肢水肿，那可以建议这类人群加入黄精十克，适量的核桃仁一起来食用。
2: 想知道这道能够安抚夏日肠胃的茴香白术烧子鸡是如何从食材变成餐桌上的健康王牌呢？马上给您带来实操环节。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药膳是茴香白术烧子鸡。首先呢，咱们日常用那个小茴香啊，今天咱们要给它炒干、焙干、炒香它。白术是需要提前浸泡的。咱们选用的鸡块呢，今天用的是子鸡，鸡腿的话啊，把它剁成块，跟咱们今天做的效果基本是一样的。首先给它进行一下焯水啊，焯完水呢晾凉备用。接下来咱们就是把咱们的鸡块给它进行一下炒制。
4: 接下来咱们起锅烧油，用一点橄榄油、干辣椒段和葱姜，
3: 然后炒鸡块。炒上之后呢，咱们把小茴香和白术也给它一起放入锅中，同时呢进行煸炒，简单调个味儿，给点少许的酱油和盐就可以了。炒的微微没有水分了啊，水分稍微少一点呢，咱们给它加入一定的清水。啊，最好呢是加入热水没过咱们的鸡块，然后给它进行烧制。咱们这个菜呢烧制十多分钟以后，基本上这汤汁也快收干了啊。咱们把准备好的彩椒放进锅中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2: 茴香白术烧子鸡汤汁紧紧裹着每一块鸡肉，这道美食藏着怎样的惊喜，加一块入口便知分晓。不过美味虽好，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哪些人群需要对它浅尝辄止，甚至暂时忌口呢？
0: 首先呢，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呢是不能食用的。如果你有口干咽燥、潮热盗汗、舌红少苔，就大概率属于这类人群。大量食用之后呢，可以诱发你的咽痛啊、便秘啊、口疮啊等等情况。
2: 小茴香除了可以做这道茴香白术烧子鸡，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简单的茴香食疗方法，做法不复杂，却能在肠胃闹小脾气的时候帮上大忙。
0: 这里面呢还可以推荐一款叫茴香粥，它可以健脾祛湿，缓解腹痛腹泻。可以用小茴香两克，大米呢或者是小米50克，那么还有一些打成粉的茯苓用10克一起来煮粥食用，也可以加入少许的盐。它适合呢大便溏稀、食欲差的人群，尤其是呢夏天在空调房里受寒之后的腹泻那是更好用的。
5: 元代御医傅斯慧在《饮膳正要》里头记载，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的时候常以芡实粥护护将士的脾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汤，是芡实桂圆煲鸡。
6: 这些食材呢，我们也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芡实很多南方朋友非常了解啊，又把它称为鸡头米。
5: 对，
6: 还有桂圆，还有无籽毛桃，底下还有两位配搭的，这个大红枣和枸杞。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
5: 对，芡实呢，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它能够主湿痹，固摄我们的脾阳。 那么桂圆呢，它和鸡肉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甘温补脾的，合在一起搭配就符合我们饮膳正要说夏月宜温养之说。另外汤里面呢可以加入这个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在南方地区可能广为使用，它呢是也归我们的脾胃，五指毛桃它能够祛湿，然后有一个健脾补肺然后行气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临床上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等等。而且它这个五指毛桃呢它煲起汤来有一股特殊的这种椰奶的香气，很香很香。
6: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位搭配的，一个是大红枣，一个是枸杞。
5: 这个大红枣呢就是更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食材了哈，能够补血然后健脾胃，我们很多的中药里面也会加这个生姜和大枣来固护我们的中焦，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枸杞呢，枸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也是一个偏温的一个食材，所以呢它们这个放在一起煲汤，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内容很丰富。
6: 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五种主要的食材哈，起到这个固护脾胃的作用。其实刚才说到

0: 用的原料有老母鸡，然后我们用了五种中药材。想要做好这个老鸡汤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点。我们把切好的鸡块放入冷水当中，加入葱姜，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料酒，然后撇去浮沫。我们把浮沫撇干净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其他的原料。我们依次加入泡好水的那个芡实、桂圆、红枣、五籽毛桃，然后大火接着烧开，然后还要加入一个调味的原料，就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黑胡椒和白胡椒加入是为了更好的提鲜。然后我们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转小火，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盖，调入枸杞和盐就可以了。
1: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芡实桂圆煲鸡，芡实健脾，桂圆补血，简直是脾胃的充电宝啊。那还得问问啊，有没有吃这道菜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使用？
2: 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极差，它这个就是胃脘湿滞比较重啊，就是不消化啊，胃脘胀满的这种人群啊，稍微要注意一点，少吃一点或者是不吃。
3: 好的，刚刚呢，专家给大家推荐了用小茴香和芡实制作的药膳美食。那么在夏天呢，阳气外浮，容易气血虚。接下来的这一道花果茶，也请大家学起来，每天可以喝一喝。
2: 《黄帝内经》呢，就是强调我们养生要疏其血气，令其调达。夏季呢，它的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是浮越于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容易一种耗散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气血的亏虚啊。那么我们端午呢吃这个彩色的粽子，民间呢就是会用一些天然植物来染色，食用这种五色的食物啊，意思是代表一种调和我们的阴阳。
1: 这也是中医里面非常讲究的内容哈，五行五色对应五脏。
2: 是的，
1: 当然您刚才讲的这种用古人的方法，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些也符合五色的对应的一些方法？
2: 在这个闽南地区呢，它就有这个端午饮、这个午时茶。那么这个就是拿中药来制成茶，然后来调和我们的气血。那么我们现代也有这个，就是用一些这个中药来调和中正啊，调和脏腑的这样一个方子，推荐一款端午五彩花果养生茶。那么就是以自然之物调和生命之恒。那么我们在端午时节呢，天地的这个阳气至盛，万物的华实，那么古人就会观天察地，然后呢道法自然，就拿当令的这种花果呀、叶子呀入茶，符合我们这种天人相应的道理。那么这个五彩的这个茶方呢，不是说独独是一种饮料，那么其实它是一个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一个生命智慧。
1: 好的，五彩花果养生茶。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讲讲这五彩花果都是哪五种食材？我们今天也摆在这里了，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是这个红色这个玫瑰花哈，它是一个就是红呢，我们讲这个入血啊，它本身玫瑰花呢就能够疏肝理气，然后呢这个玫瑰花里边又含有一些鞣质，那么鞣质呢又有一个收敛，它能够这个活血理气又不伤血，然后还能够补血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是菊花。菊花呢，它就是入我们的肝，入我们的肺，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肝气比较旺盛，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眼睛比较干涩，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菊花来清肝明目。然后白呢是一个茉莉花茉莉花呢入我们的肝，也入我们的肺，那么它有一个这个解瘀调瘀，然后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三个这个花儿。
1: 这是红黄白三色了。
2: 然后还有这个叶儿呢，就是薄荷叶
1: 啊。
2: 薄荷它是比较清凉，就是它也能够这个疏肝开瘀啊，就是适合我们这种长期这个不动气滞血瘀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然后还有这个桑葚。桑葚呢本身它就是入肾入肝的， 就有一个补肝肾。

0: 啊，对于我们这种，现代人，尤其是这个毛发的问题，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腰膝酸软呀，那么对我们这个有一定的补益肝肾的作用。
1: 所以我们这个五色哈，全部都齐备了，而且是五种的花果，哎，其实还有叶啊，这里面既有花的芬芳，又有叶的清爽，还有果实的甘甜。那如果我们要把它配在一起，这个用法用量上，您有什么推荐呢？
0: 我们花呢都是三克，薄荷叶用个两克或三克。然后我们的这个桑葚可以用五颗到七颗。首先这个花呢，它就是比较清清，比较新香啊，我们不要用太沸的水，要不然把它这个香气一下就扑灭了。还有我们这个薄荷和这个桑葚，它本身桑葚尤其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我们一般是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这样就不会破坏它特别多的这个有效成分。
1: 今天啊，我们也简单的准备了两杯，来郎医生，我们就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吧？
0: 好的。
1: 来，五色花果养生茶。
0: 哇，很新香哈。
1: 很清爽，
0: 沁人心脾的感
1: 觉。沁人心脾。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很多朋友啊，真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就是我不用喝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加工那种饮料，自己自制的一个相关的养生茶呀、代茶饮啊，
0: 对，
1: 适合饮用的，给大家提提。
0: 其实我们这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基本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适合的，但是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精量过多，或者是他一种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比如说特别这种口干舌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孕产妇可能是不太适合喝的。

总不和家人先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北京时间18:31，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南北一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嘉桥国际广场也相对拥堵，请注意缓行避让。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使用自动点火灶具时要防范出现灶具燃气已开通但没有点火成功的现象，造成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2: 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八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啊，文学常识题，非常简单啊，先热热身啊。我国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啊，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正确还是错误？

好，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诺诺选择正确，工部侍郎选择正确，丸子妹选择正确，啾啾选择正确。好，苏诗静选择错误。再来看林大厨选择错误，还有阿荣选择正确。好，这道题再重复一下，我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正确还是错误？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正确。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正确。《永乐大典》呢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皇帝等主持编撰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永乐大典》内容呢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等等，还有工艺戏曲覆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好，这道题。好，我们继续来答题。以下选项当中，哪一部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回体历史小说，代表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A 是《资治通鉴》，B《红楼梦》，C 是《三国演义》，D《西游记》。来看一下啊，某某选择了 C 选项《三国演义》，阿荣选择 D 选项，云猫选择 C，D 是《西游记》。再来看啾啾选择 C， 看一下郭晓敏选择了 A 选项 ，A 是《资治通鉴》。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啊，继续把答案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三国演义》，天亮就睡选择 C， 一步为马，还有杨苗苗选择 C 选项。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选 C 的朋友们，就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呢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所作的长篇章回体的历史小说，它呢是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做的《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三国演义》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体的回体历史小说，它代表了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好，我们再来一道判断题啊，提出人类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的科学家是达尔文正确还是错误？提出人类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的科学家是达尔文正确还是错误呢？我们来看一下，黄英选择正确，啾啾选择正确，张静怡选择正确，小露娜选择正确，一步为马选择错误。再来看一下，汪兰选择正确，好，景书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啊，重在参与。海涛选择正确，再来看一下，林大厨选择错误，金雀龙选择正确。好，这道题首次提出人类同祖理论的科学家他就是达尔文啊，所以这道题是正确的。达尔文呢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论啊，还有一些物论等等啊，物种不变论。另外呢，恩格斯呢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啊，这个表述应该是正确的啊。提出人类和类人猿有共同祖先的科学家，他就是达尔文。好，我们再来一道生活常识题，被称为是液体面包的是什么？来，这道题有几个选项， A 是牛奶， B 是啤酒， C 是格瓦斯， D 酸奶。来看一下，香菜丸子选择 B 啤酒。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B 啤酒啊，选择啤酒的朋友比较多。金雀龙选择 B， 龙飞啊，同样也选择了 B 啤酒。被称为是液体面包的是啤酒吗？啊 ，A 是牛奶 ，B 啤酒 ，C 格瓦斯 ，D 酸奶。
再来看一下，黄天霸选择了 C 格瓦斯，蓉蓉选择 A 牛奶，再来看诺晨选择了 B 啤酒，九九也选择了 B 啊，被称之为液体面包的正确答案它就是 B 啤酒。啤酒呢是以小麦芽和大麦芽还有啤酒花经过液态糊化和糖化再经过液态发酵而酿制成的。说到这个酒啊，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再来一道题啊，防毒面具是根据什么动物研制出来的，各位知道吗？如果说知道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猜题。 A 是棕熊， B 是野猪啊，两个选项，来各位二选一。来看一下五天五夜选择了 B 野猪，啾啾也选择了 B。 再来看睡觉不吃饭选择了 B 野猪，防毒面具是根据什么动物研制出来的，林大厨选择 B 野猪，鼠队选择了 A， A 是棕熊。这道题啊，正确答案应该是野猪，选择 B 啊。原来猪呢，它是有这个拱食吃的这个本能，毒气袭来的时候呢，猪会把长长的嘴巴插入一些松软的泥土当中进行呼吸。那么研究发现呢，土粒有利于去除去毒物等等这些作用，那么人们开始制作装有土粒的防毒口罩。所以说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野猪。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答题，继续相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爸，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人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里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前十九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敢？

0: 俺的车。
1: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0: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1: 不，父亲，父亲，
0: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1: 父亲，
0: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药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字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

0: 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0: 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

0: 气呀、啊，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正莲觐见。正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啊？
1: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0: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1: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嗯，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2: 皇上，上次您赐给正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0: 哦，那他怎么分的？
2: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0: 嗯，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堂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

0: 不整死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嗯，真有此事？
1: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去哪里，住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胸口烂都不伤害，给昨天补了一枪。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

漫长的夜。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地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的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烂都不伤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辛苦难度多少还给昨天。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黄金雅香飘万里，是一种最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与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